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5月22号，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京津冀

0: 弃亡。今年这些产品在展区汇聚成精巢好物，让文化消费从可赏走向可淘、可玩、可体验。
1: 5月21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静海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期间，静海区将积极探索建设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教科人一体化示范基地，

0: 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等系列的对接活动，打通堵点24个。
1: 在集群能级提升方面，河北会同京津工信部门成立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支持鹿泉经开区、唐山开平高新区等7个园区获评国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郝立孝还介绍，一年来，河北创新资源不断聚集，京津成果加速落地，
0: 推动雄安新区产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

0: 防护到主动预警。
1: 来关注环境建设方面，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北京观测到指示性生物。

0: 投产的项目运行了大概3年左右，已经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接近280万吨。那么未来随着发电量的继续增加，水面的蒸发制卤啊，包括这个虾类的养殖啊，这个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这个包括单产也有大概10%到20%的增加。那么另外随着这些新项目投产，对于当地的采用天津市的一些这工艺啊、材料啊，那么包括当地的就业，都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1: 河北承德兴隆县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夜景全面升级，光影夜游、文艺展演、手工体验等多业态持续作热夜间文旅市场。请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2: 夜幕降临，燕山脚下晚风轻拂，

系统阐释了北京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创新消费场景的实践路径与未来蓝图。会上提到，正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融合了文博、非遗、潮玩、餐饮、游园、水岸夜游等多元业态，实现游、购、赏、食。

0: 因每教室及图书馆配备。教职工方面明确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师及后勤人员配备要求。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

0: 海的珍宝究竟藏着怎样的汉代故事？精粹诸事又如何诉说礼仪信仰与文明互鉴？带您从一粒珠世跃进大汉风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邢宇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还有潞县故城遗址公园藏品部的曹补宇。你好小曹。
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啊，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了哪些东西呢？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潞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珠耀南北，珍珠的珠，珠宝的珠，精粹两地汉代珠饰展。哎，把这个展览先一个大概的情况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哎，好嘞。那个本次展览呢，这个我们是从4月3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6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成了汉代大一统格局下朱氏文化发展与传播的典型样本。说这个潞县故城地处北江要冲，是中原与边地交汇的重要城邑，礼制规范与地方生活在此融合，形成兼容并蓄的用朱风尚，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西汉时期潞县和这个驰道位置的这个关系图，这个驰道飞驰的驰哈，那么很多朋友说到了咱们这个展览，像这样。

0: 次发现成人梦观的它很大，你能够通过这些器皿能够还原它当时的一些习俗和社会场景。
1: 他自己一个人来，
2: 我们修复了一件高楼。

这个位置，所以说路线是形成了郡县同治的格局。那广州地区的话，它2000年前叫做番禺，它是因为有潘山、虞山两座山而得名的。秦统一岭南之后呢，就设立了桂林、南海。

0: 就能更能感受这个两地的不同啊。
1: 嗯，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朱氏主要是路线故城的吗？还有北京地区其他的就是汉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朱饰品吗？还是主要是汉代路线故城的呢？
2: 我们这次呢既有路线故城的，它我们大概是从考古院借展了30多件，主要是路线故城遗址和周边地区出土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几件是从首都博物馆借展的，它主要呢比如说金耳饰，

0: 那几种吗？
1: 杯子它就应该不是拉出来的了，珠子可能是拉出来的，有拉出来的珠子啊。杯子一般都是都不能拉了。
0: 哦，所以就是其实广州地区和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的这个珠饰，它差别还蛮明显的哈。就是南方的可能更细腻婉约一些，北方的就是更粗犷一些。然后我看这个颜色其实也是琳琅满目的，绿色的、蓝色的。

0: 这个珠子是广州广东当地做的吗？还是说也是有这种交流的呢？
1: 这个应该它那个玻璃珠应该是域外工艺制作的。
0: 域外工艺，
1: 对，因为它这个工艺叫做印度太平洋拉制珠、这个珠子呢，一个是它是用拉制法做出来的、当时广州的工艺应该是一次最多可以拉出1000多颗珠子、第二个呢是它的这种特征，它叫做单彩假玻璃珠、这种珠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气泡的、它的特征就是说明它是应该是产自大概现在的南亚然后斯里兰卡这一带的，所以叫印度太平洋拉制珠。
0: 葛威龙在聊天室里头发了西汉的红玉水晶玛瑙玻璃珠串，但是呢乍一看呢，这个珠子大体的颜色其实是个蓝色的，是吧？因为它

0: 珠的食物之一。
1: 我看的这个玻璃珠现在都是一颗一颗，它是成串的吗？还是说在一串里头，它是在最中间的那个点缀的那个呢？一般是怎么用呢？
0: 像广州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呢，它呢一般就是有的是单颗出土的，然后有的它是在一串当中，就是复原的话，它应该是一串当中的一个点缀。那北京地区出土的，就路线这边，主要还是单颗为主，没有发现那种像广州成串然后好几百颗这样的大体量的珠饰。
1: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玻璃珠子三种技法，磨压法、缠心法和拉制法，这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玻璃珠的一些做法，是吧？
1: 对。
0: 哎，那做出来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在咱们这个展厅里头能对应？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些玻璃珠的这个做法，其实咱们也把这些都做成了一些展板，放在这个展厅里让大家来看，是吧？
1: 对。你像那个拉制法的话，我们展厅中是有一个黄绿色。那个黄蓝色的这个玻璃珠，它呢是就放在了这个介绍制作工艺的展板下面，然后那个缠绕法呢是颗比较大的这个蓝色的一串手串，然后那至于其他的工艺，比如说刚才是说的是这个玻璃的成型，然后呢关于这个玻璃的装饰或者说是天然材质的装饰呢，还有这个石花和马赛克这两种工艺，我们本次也有展出，这两个也是因为这两个工艺呢比较复杂，然后呢出土的珠饰数量也很少，所以这也是本次来看展您可以着重观看的一个亮点。比如说这个绿色石花珠，广州就出土了两颗，我们本次呢是在一串大的项链上展出了一颗绿色石花珠。这个石花工艺呢，它是起源于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的印度，叫做哈拉帕文明，它是使用的这个草灰碱和山甘薯汁液调配成碱性的腐蚀剂，在这个猪蹄表面蘸取腐蚀剂描绘这个纹样，最终的烘烤定型，就形成了这个就很像现在天珠的这个工艺。

0: 个问题啊，现代的珠宝首饰有成套成组的，也有私人定制款的，不知道古人的饰品有没有这样的形式呢？
1: 成套成组，因为这些珠子来的时候啊，就是据推测，因为现在也没有这个实物的实证考证，可能它是比如说成串来的，或者是单颗这么来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汉代出土的时候，它在这个墓穴里边，因为这个穿珠子的材质，比如说是线这种东西，经过2000年，它已经找不到了啊，就已经没有了，然后剩下的呢，就是一堆这个珠子散落在这个墓穴里头，所以它出土的时候是根据这个珠子散落的位置来判断它到底是这个
0: 戴的什么位置，
1: 单颗的还是说成串的？对啊，还有它佩戴的位置啊，就根据这个墓主人的这个看它散落在什么位置啊。如果是一堆散落在，比如说散落在这个肩颈部的，它就可能被认定为是这个项链啊。然后具体它是怎么穿的呢？它有可能是这种对称搭配的，也有可能是这种，比如说大颗的珠子在最下边。

0: 期间，这个朝廷派使团，然后携带这个黄金杂增，就是黄金丝绸等这些东西，然后从这个日南、徐闻、合浦这几个地方出发啊，经历几个月的这个航行，然后抵达了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最远到这个斯里兰卡，交换这个就是当时叫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就是当地的这些特产啊，奇珍异宝。然后呢，因为这个珠饰这个东西啊，它本身就是比较小啊，然后也挺轻的，然后它这个价格还特别的昂贵啊，就所以这种东西是比较适于这个海上贸易的啊。然后呢，
1: 又贵又好带，
0: 对，又便于携带，对，又好看。

0: 听到了与中国存在，和当地也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1: 嗯，哎，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展品？刚才介绍的那个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嗯啊。对，还有比如说呢，像可能很多观众去打卡的话，我们有一串珠饰叫做琥珀玛瑙玉髓水晶玻璃珠串，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把它摆成了一个字母 J 的造型。

那授予了这个铜臼杖手的老人呢，当时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待遇和尊重，比如说官员是不得随意召唤他们的，商业活动免税，然后享有相当于六。

0: 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

0: 同比增长 7.4%。 通州运河商务区引进重点企业229家，同比增长超6倍，新增注册资本7.8亿元。截至3月底，雄安新区集聚重点人工智能企业90多家，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发布涵盖空天信息、低空交通、机器人等9大前沿方向564项，总投资92.9亿元的需求清单。
1: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也让民生幸福看得见摸得着。一季度三地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京津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587元、16700元。

0: 项可淘、可玩、可体验。
1: 5月21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近海专场新闻发布会。155期间，近海区将积极探索建设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教科人一体化示范基地。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当前近海发展拥有两大优势，一个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另一个是团泊健康城，聚集协和天津基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0: 业创新发展，支持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成为承接高端高新产业的重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来关注教育方面。

0: 检查，以确保设备在汛期期间保持良好的状态，运转正常。
1: 在科技赋能防汛工作的进程中，横溪高速信息调度中心针对汛期启用边坡监测系统，对边坡和特大桥实行全方位监测，融合位移、雨量、震动等多方位传感器，建立监测预警触发管控机制，实现预警信息自动接收、数据实时。

进行，在水面上则派出无人艇进行查看。同时在各个变电箱还能使用机器狗进行巡查，所有数据回传到位于市中心的智慧疾控中心，24小时进行智能运维。

0: 机构，还有6家定点医药机构新增互联网加医保服务。同时，医保线上购药服务新增淘宝闪购，也就是原饿了么平台。在新增的淘宝闪购平台上，参保人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非处方药，实现线上下单、医保结算、配送到家。
1: 5月22号，北京普惠健康保项目组发布提示，特药保障覆盖159种海内外高价特药，涵盖阿尔茨海默症、恶性肿瘤等多种重大疾病刚需用药。其中，阿尔茨海默症特药纳入保障，可为参保

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校舍方面，明确旗台旗杆设置、D 级危房拆除封存、C 级危房加固达标后使用及室内采光照明标准。生活硬件方面，对饮用水、寄宿制食堂、宿舍床位、厕所盥洗设备等作出规定。教学设施方面，涵盖课桌椅、体育场地、心理辅导室、数字化。

0: 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

0: 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

0: 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些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的行为，比如有的人呢会控制不住的想吃泥土、吃纸片，甚至是自己的头发；而有的人呢会无法抗拒的拔光自己的头发，直到一块块头皮露出来。如果您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特别的坏习惯？或者干脆想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出现了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精神心理学的诊断手册里，他们是有自己明确的名字的，叫做异食癖和拔毛癖。他们不是简单的淘气、叛逆或者卫生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被正视和理解的精神心理状况。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罗佳医生，带我们放下猎奇和偏见，一起走进这些行为背后隐秘的世界。同时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带来一份真正的理解，让怪异被看见，让求助被听见。罗佳医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有的人会忍不住吃头发、吃泥土，有的人会控制不住拔光自己的头发，这些症状在您看来到底是一种坏的生活习惯，还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呢？
2: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差的或者说不好的行为习惯，或者说是不是觉得他们是故意的拔自己的头发，或者说故意的去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说泥土啊、纸片啊什么的，是不是觉得他们是故意的。但从我们精神心理的临床角度呢，其实这种行为呢可以把它称之为是异食癖或者是拔毛癖，它可能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坏的行为习惯，而是一种这种重复的很多痛苦的这种精神心理的行为问题。他并不是说他是故意的，或者说我们的当事人他明明知道这是不好的，他们想去改变的，但是他们会控制不住，他们会有一种失控感，并且呢他们在进行这些行为习惯的当下，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很特殊的这种安定感或者是放松感，但事后他们又会觉得非常的内疚啊、后悔啊，甚至很羞愧，
1: 会质疑自己。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说坏习惯或者很奇怪的一些癖好，而是他们其实内心是很痛苦的，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这样子，而是他们想停、想控制，但是他们停不下来，他们也控制不了。
1: 嗯，经常会有小孩子啊，我们说不懂事，可能会吃吃自己的鼻涕，是吧？或者好奇的去舔一下墙皮。那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异食癖，还是只是小孩子不懂事呢？他有判断的标准吗？
2: 确实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幼儿期，比如说1岁、2岁、3岁之前，这个时候我们孩子是他是用这种口腔

道我的这个行为我是应该去控制的，但是他控制不住，他在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失控感。第二个呢，就是他经常会用通过这种方式拔头发的这种拔毛的这种行为，他

那么这个行为本身虽然在当下给他们带来了这种短暂的这种放松啊或者解压，但其实长期这两个行为其实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病耻感、羞耻啊，或者说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们俩是有很多共同点在里面的。然后其实如果再往我们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两个行为习惯其实背后或多或少都跟他们的这种大脑的奖赏系统还有情绪调节系统、冲动控制系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可能

物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系统的功能活动异常是有关系的。就是其实用一个老百姓能听懂的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油门踩得太狠了，当时我们这个刹车系统没有刹住车。就是跟我们奖赏相关的这个系统，比如说中脑啊，还有边

这个其实我猜很多听众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我们吃长期吃一些是吧，我们非食用的这种物质肯定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的，是吧？比如说你长期吃这些毛发呀，什么纸片呀，泥土啊。

0: 心理和社交的影响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或多或少也谈到这个拔毛给我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影响，刚刚说到的毛囊的损伤呀，然后导致这种斑秃啊，这些是生理上的影响。那其实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吧？我在门诊见过一些来访呢，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患者呢是戴着那个假发套，
0: 戴着帽子，
1: 对，
0: 假发套，
1: 假发套，有的呢是戴帽子，是吧？然后有的呢是他会小女孩非常短的板寸，
0: 哦，板寸，
1: 对，
0: 留着板寸头，
1: 对，因为他觉得一长出来就会被他拔掉，
0: 哦，
1: 所以这是对他，
0: 其实他自己也在控制。

0: 啊，从我们精神专科医院的设置来讲呢，就是我们没有心理医生这个说法的，
1: 哦，
0: 我们把它称之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或者说心理咨询师，是吧？那精神科医生呢，主要做的是这个诊断、评估，是吧？以及治疗方案。这个治疗方案里面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那心理治疗师呢，他主要是来负责这个心理治疗方案的完成的。
1: 嗯，
0: 可能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见了这个患者之后，我从对他的一个症状的评估、诊断，然后制定了治疗方案，开了药。但是心理治疗，我会觉得，哎，这个患者他也需要做心理治疗，但可能不是我来给他做心理治疗，我会建议他去做心理治疗，做哪种流派的心理治疗，然后由心理治疗。

不拔不行吗，这样的一些非常简单 甚至是比较武断的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这是一个我们要反思，要去观察，要去沟通，然后最后

0: 你可以是一些比较冰凉的，有些人特别喜欢冰的那个东西，是吧？比如说你可以冰一些橙子，把橙子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的冷冻上，是吧？当你有这种冲动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橙子拿出来，一方面你可以闻那个橙子的那个香味，
1: 橙香，
0: 一方面你可以摸那个冰的那种感觉。

0: 是康复的最重要的一步。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罗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了一聊关于异食癖和拔毛癖这一类容易被忽视的心理行为障碍。其实呢，这些行为看起来怪异，实则是身心发出的一种求救信号。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少一份偏见，同时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正视自己的心理困扰，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也希望每一个被情绪所困扰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平安自愈。好的，再次感谢罗佳医生的做客，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

的木味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五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

0: 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其实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

0: 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请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十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三两一袋给大家八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没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0: 文明的时间，0:08。
1: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0: 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在乡村里搞出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这个地方就叫艺术游民园区，它的创始人叫孟岭西竹，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在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都教过书，后来开始自己创业，从深圳跑到北京的平谷的乡村。他说

0: 正成功的项目就只有1%。
1: 我叫戴尚，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这个园区也是清华大学在平谷区的美育工作站，我们就是作为校友还有就是学校合作的一个企业，共同去帮助学校去推进学校和政府在乡村振兴。

0: 孵化呀、艺术这设计、艺术创意的这样的一些综合的项目，就觉得在平谷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机会，并且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支持，并且在北京周边，再加上地铁呀、这些，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北京周边一个很值得去做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北京生活过，现在毕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是留在北京该在哪儿待着。
1: 您以前就是在学校教书吗？
0: 对，我之前在四川美院教过几年的书。
1: 那等于你们双双辞职了，都奔赴到平谷。
0: 实际上我们之前的公司的这种设计业务，还有就是这样的一些包括在云南啊，在重庆的这个运营也持续的来做，只是说在这边因为可能需要这几年投入更多的一个精力去推动平谷这边这种新的艺术赋能乡村的模式，然后也是觉得能够参与这个事情挺有价值的。一方面呢，它需要有一个能够扎根乡村

正反两面都有不同的这个蔬果，然后那么这是我们平谷的一个菜篮子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显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桥下公园。桥下公园呢，就是说既有这个可以小朋友可以攀爬运动的一个场所，它又有一些可以坐着休息娱乐的一些地方，然后可能还配那种小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集装箱盒子。集装箱盒子里面就可以有这个小的咖啡或者是其他的小卖部，到时候让这个村民来参与这个运营，给他们一个小型的商业空间。哎，你可以来运营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这种叫做看台盒子。那么这个看台盒子是为什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整条贯穿这个22号线在平谷的这个自行车道的。那么这个自行车道未来其实可以举办自行车赛事或者很多马拉松赛事。那么这种看台盒子呢，平时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盒子，也有可能有商业，但是一旦有比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的转化成为这个看台。好多好多的点位，就是把这个二十二号线就是整个都给串起来了，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居民区，不管是这个工业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真的是农田的区域，它都有它的主题，然后都有它的功能，然后根据它的需要美化的一个方向，对它进行了一个特定风格特定功能的这么一个重新的设计。这个是整体的，比如说沿线的一些桥梁壁画，

因为平谷其实不缺风景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真正把一个本身的农村的真实的环境改造成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轻人回乡创业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实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这边更多的是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 idea，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慢慢都做起来了。但像我们下一步的话，可能会去义乌的乡村，它的业态，它的遇到的困难，它在乡村遇到的问题和北方的乡村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尤其是代表着是清华吧，也是因为清华的这种乡村研究其实代表

0: 你一定要去只体验乡土的东西，你可以体验非常艺术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对于很多城市里面的人来讲，他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需要的休闲场域，其实非常有他的消费潜力。
1: 嗯，
0: 但你如何把高消费的人群拉到乡村来，我们就想，哎，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场域，所以才会建这些花园和木屋这些东西。其实附近也有很多咖啡，也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代表着周围的这些业态，他们其实对已经普遍的都有这样子的意识了。
2: 我叫徐萌，来自平谷区。

0: 我希望有传统的那种砖房啊，那种传统村落的那种风貌，但是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采暖，现实的这种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取舍，
1: 对，
0: 所以说这点其实还是有很多去研究去实践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些空间。

0: 办公场地和这几间屋子，
1: 对，
0: 更多的是说它作为一个平台，作为一个这种窗口，能够去在把很多的就是艺术和设计的资源引入乡村的这么一个媒介。所以说有很大的一块业务实际上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园区，把很多的好的这种设计师，好的这种艺术家引入乡村，然后在很多平谷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乡村这些需要的艺术设计的资源的需求当中，我们去进行一个对接，
2: 为当地的农产品重新设计包装，
0: 然后
2: 为公司重新设计品牌，然后为乡村重新设计它的更新。

文字输送着优质有机蔬菜，一边又是古堡文旅的深厚底蕴，是智慧农业的科技脉搏。这种奇妙的共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古老村庄的振兴引擎又是如何被点燃的？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姚桥峪，透过百千工程

正是发展的阶段，因为今年我们在谋划或者在建设，明年2026年我们年底应该就基本就成型，我们的路、我们的村庄、我们电线入地以及我们的工服院了。

外立面改造，就是有重新修了。我觉得还得要提升，就是客房内在的那些软件硬件都得要提升，然后信心更足了。我觉得明年应该更好吧。具体到自己家吧，也就是房间里边的该配备的东西。

一个月每个月的活动我们都应该排出档期。一是咱们冬季淡季，二一个我们是在建设期，所以建设期当中我们在积极谋划项目，也对接合同已经签完了。我们春季得院落起来，然后民宿户这块呢也冬季具备开业的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的运营商还是包括我们运营团队景区这块我们也谈好了，所以说

就是吉家营城堡和杨小峪城堡，这些都是我们镇进行一些文旅发展的一些优势。作为工作方面的话，就是积极协助推进这些工作吧，进行一些推

组织形成了共生的合力。百千工程描绘的是百村示范、千村振兴的壮阔图景，而姚乔玉用他生动的笔触告诉我们，每一个村庄的振兴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王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在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呀每次都会请到某个行业的大鳄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向朋友们介绍我们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介绍的是用友公司新道科。

0: 就是帮助企业做云服务，或者叫今天用一句时髦的词叫帮助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到今天应该发展到应该是叫，我觉得就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化转型了，也是智能化，就是 AI 的这个阶段吧，帮助企业做企业 AI 应用。
1: 您看哈，您公司发展到三个阶段哈，我们现在对什么样的人才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呢？
0: 这个有几类吧，首先第一个是专业人才，就是各类IT

0: 是能够匹配我们的企业的需求。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一个话题。
2: 那您看哈，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哈，我们可能面临着有这种大四呀或者研究生啊这样的哈即将毕业的学生哈，我们也经常听到老师在和我们讲哈，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迷茫哈，大家都想到陈总这样的大公司去就业呀。但是请教一下陈总，您的这个招聘的时候，您希望选择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或者什么样能力的人呢？
1: 公司呢就是用人应该也是不拘一格吧。我们每年都会

0: 对对对，很认同。包括您刚才提到一个目标，我觉得特别重要。那我在我们学校上课的时候哈，我就提出一个观点，目标即结果，结果如果你跟目标不一致，那目标白白制定没有用，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呢，刚才陈总说的非我很认同，
2: 好的，
0: 所以我们。

0: 做出个什么成绩。第三个可能就是看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历吧，
1: 工作经历
0: 这几个方面可能都是最主要看的。同时如果他是个应届毕业生，我会看见他在一些竞赛中获得了个什么样的一些奖项。对，因为我们这种年在招应届毕业生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这种获奖的选手，他在学校里面相当都是优秀的，不仅仅具有专业能力，他就还有组织能力。对，这样的学
1: 对组织能力也很
0: 重要。对对对，
1: 那您看，您是这个相对于是科技财务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哈。
0: 对。
1: 那么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想，您那公司有什么样的岗位啊？有多少个岗位啊？然后我们这样的刚刚毕业的学生能到您那儿的什么样的岗位去呢？
0: 那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这个
1: 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0: 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像一个企业吧，产供销人财物方方面面它都需要人才，
1: 没错，
0: 是吧？然后呢，像我们研发类的岗位，比如说有做产品定义的人，有做需求设计的人，同时还有做那个架构设计的人，

0: 所以简历的制作是至关重要，
1: 嗯，
0: 就是它是求职的第一道门槛啊，就是能够用到会筛选。那么你有些的简历，我认为就是简单加上精炼加上具有特色，
1: 嗯，
0: 这个时候那我相信获取面试的机会会大大的提高吧。
2: 假如说您的学生要面试陈总的公司，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教的某一个学生，您会让他的简历怎么写，您会指导

0: 那个不关键，
1: 那个也不是最关键的，只是可能呢，就是有些岗位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很多的公司，大部分的技术类的岗位吧，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平时也穿着帽衫了，穿着拖鞋就来了，都有可能的。
0: 您这公司太好了。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段吧。第一个以前是做技术的啊，以前我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公司做技术。第一个做完技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觉得，在北京上学工作这么多年啊，我觉得就是要去见世面。这是我自己一个要去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第一个阶段的自己的诉求。开阔眼界，要去见世，要见世面，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叫工作就开始转岗了。
1: 转岗。
0: 转岗了，这是我觉得这第一个阶段。
1: 转到什么岗？
0: 从技术类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上去了。
1: 多好啊！你们。

0: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比如我像我爸，其实刚才我很认同陈总还有您的说法哈、啊，我也干过销售，
1: 啊、
0: 是，但我做的是可能是国际贸易，就是做的是我面对的是国际客户，
1: 啊，
0: 就是进出口的一些事儿，所以是很锻炼人，包括。

0: 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哈，我们现在来点实际的，陈总哈。
2: 您说，
1: 我们把顾教授的学生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哈，真正的是我们大四的即将要毕业的学生哈，我们也来听一听，如果

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和啊，也当然你的决定权在你自身，不在我们老师，所以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职业。注意啊，我说是不是工作，是职业，不是 job， 是 career， 你可以长期的去投身你的热情。

0: 这也是我们北京市的一个定位，就是我们作为国际交往的一个中心，对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做好更好的一个，就是构建一个国际化视野的一个事业吧，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因为我们学校不是也有跨文化交际的课程，
0: 对对，
1: 所以我感觉这个确实也是。

这个年龄一样的这个学生哈、啊嗯、自己在纠结的问题哈、啊嗯、我到底是去考公好，到底是去考研好，我到底是去就业好，我就业到什么样的公司去就业是、嗯、符合我自己心愿的，包括我的薪资。

0: 比方哈，您觉得它不适合，您是会把它劝退呢，还是您会给它转岗呢？
1: 如果它不适合某一种岗位，可以。因为他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嘛，他对公司的基本情况了解了，
0: 对，
1: 他会很尊重他的意见，他有适合的岗位，对，会建议他去转到适合的岗位上去，比如说他在销售岗位上不需要，是不是在服务的岗位上可以啊，在内部的运营管理岗位上可以啊，也会这方面考虑。
0: 也就是说给人才更大的适应空间，
1: 更大的适应空间，更多的机会。
0: 更多的机会。
1: 对，
0: 其实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机会。
1: 没错，没错。
0: 好，特别的感谢陈总，感谢顾老师哈，在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当中呢哈，来自于我们用友公司新道。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

0: 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嗯，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

0: 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元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元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元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元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0: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1: 高穗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1: 但是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

0: 代虽然不到一百年，也有
1: 也快一百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
1: 嗯，
0: 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的挺老

0: 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是为了解渴，
1: 嗯，
0: 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
1: 嗯，
0: 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髓，
1: 嗯，
0: 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髓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高髓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哈。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两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0: 四斤
1: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一斤就是69块钱的。
0: 嗯，
1: 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0: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四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
1: 自己
0: 一定对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髓啊，大家喝得快，确确实实啊，
1: 是
0: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四袋的茶叶。啊，每袋一斤原长后的茉莉高髓，
1: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0: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

0: 对、嗯，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哈、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嗯，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嗯啊、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穗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嗯、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穗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嗯、去订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穗茶。
0: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嗯、老字

0: 剥好的栗子儿，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儿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版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版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

0: 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

0: 通了是吧？
1: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七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0: 团聚。
1: 好好好好，你快去准备，需要什么东西你尽管说。少翁心里这叫一个得意呀，屁颠屁颠下殿准备去了。他在宫里边设了一个招魂坛，摆上贡品蜡烛香火，还挑选了一间密室，左右各放一个卧榻，中间挂上了白纱帐子，帐子前边摆着各种进贡的美酒食品，最后还要来了一件李夫人生前的衣服。准备好了各种物件，一切妥当，少翁摩拳擦掌，可就等着晚上上演这场人鬼情未了的好戏了。到了晚上，

汉武帝的心里有甜蜜，有苦涩，还带有一丝不甘，当即作诗一首：是也非也，立而忘之，天河山山齐，来迟。这李夫人的魂魄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淡淡隐去。李夫人的魂魄走了，这少翁的法术可给汉武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回这方士立了大功，不能不赏。虽然这少翁不能领兵打仗，汉武帝还是封他为文成将军，还赏给他不少的金银。少翁能让皇上跟神鬼交往，这能力可比带兵打仗要强得多呀。不用说，这少翁立马就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主子开心，少翁跟着开心，更加卖力地吹嘘自己的法术。皇上啊，

0: 我怎么这么奇怪呀？
1: 农夫勒紧缰绳，应声停下了。少翁一下蹦到牛跟前，围着牛左看右看。
2: 皇上，我看这牛肚子里边有奇怪的东西。
1: 汉武帝挺不耐烦的，一头牛有什么新鲜的？旁边这少翁就开始掐指算起来了，掰了半天手指头。这少翁倒抽一口冷气。

汉武帝就琢磨，难道这少翁真是神仙？砍了头反而升天了。哎呀，怪不得我这病老不好呢，这是神仙在警告我。

知道内情，汉武帝就这样执迷不悟，看不见神仙，咱喝点神仙水也行啊。公元前115年的春天，长安城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来来往往的都是工匠，他们是在为汉武帝兴建

0: 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夏。

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

0: 这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

0: 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

这个带鱼的这个煮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

0: 36卦，
1: 每卦150克，
0: 哎，每卦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0: 消化味儿还得好，要说再方便点的还得再来个独立包装。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呢您看啊，这么一算要求是真多。
1: 是，这虽然说是个零食，当然大家呢也比较看重它的这个健康了啊、
0: 哎、
1: 因为平时饿了就得点吧，你别看还真不少吃。
0: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之前您记得没记得，我之前给大家找到了是会有道的这个肉松饼。
1: 哦对对，那个肉松饼我印象还特别的深刻，我记

0: 比如说做成绿豆面儿了以后，它是比较好消化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分解和吸收这里边的营养。所以说咱们在吃这个肉松饼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哎呦，这个饼皮儿啊比较软，
1: 对，
0: 比较酥
1: 香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给它做了升级，里边加入了什么呢？豌豆面。
1: 哦，
0: 哎，您看豌豆面在这个一般的点心里边不太常见，
1: 是，
0: 是因为豌豆呢，它做面呀比较难，
1: 嗯，
0: 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粗，但纤维粗有一个。

0: 选择零食的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选择。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依旧是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真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高啊！你看咱们的主品呢是无蔗糖山药肉松饼，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给大家2斤是吧，
0: 给大家两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这是。

0: 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1: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

0: 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

0: 是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
1: 嗯，
0: 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

0: 的要求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院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0: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组合呢，是张院青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包，给大家是10包。

0: 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嗯、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啊哎、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嗯、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嗯、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嗯、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嗯、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嗯、
0: 全都是进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嗯、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

0: 那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2: 唤童儿收拾摇琴，
0: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

0: 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到了两位心理专家坐镇，一位是中国老龄协会心理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平安院院长肖存立。肖院长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茂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杨波。杨老师你好。
2: 红九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
0: 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都在为工作而奔波，为家庭而操劳，为子女而牵挂，我们总觉得呀，退休是一个节点，在那一刻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安享清闲，自在的度日了。可是真正步入晚年才发现，最累的不只是无休止的带孩子呀，照顾小的呀，而是那种闲不住的放不下的牵挂。总之呢，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总是忍不住的去操心去插手啊，甚至是身心俱疲，慢慢的呢就陷入了越操心越累，越累越操心，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一下老年朋友的心头困扰，从医学、心理与社会多个维度读懂晚年操心背后的身心密码，让我们不再内耗，保持内心的松弛，做一个通透的长辈，轻轻松松的享受

0: 工作还要更加的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表现吗？
1: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
0: 嗯。
1: 我们经常听到快退休的人经常会说什么啊，我退休后我可不管这件事了，我要去玩去，我要去干什么。但是玩你就玩两月三月，可能就玩圈回来了。剩下的突然发现不去上班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啊，人的这个脑子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可不能闲下来，就一念关了又一念起。工作时候

值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很突出了。尼采说过一句话啊，生活的意义和痛苦都来源于哪里？一个是没得到，我要努力的要去得到它，这个时候你是痛苦的，你是努力的，你是忙碌的去痛苦。第二类的就是闲下来，闲下来是一样是痛苦。那这个痛苦的时候，就像退休生活中间，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很好的梳理清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一样的带出来。这是大脑写好的，大脑是要社会化的，这个地方是人社会化的时候它自动

他们遇到的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角色的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关注到家庭？因为他们离我们太近了，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老人。

尤其孩子说两句人家就走了，就他管人呢，人说了两句他就，然后孩子走了，剩下他有的是时间加工这句话，给他带来的这个伤害，这个伤害可能我们叫内加工的过程。

0: 对抗的这个部分。那刚才萧燕侧重表达的其实是关于就是父母他们身心受损的这个状况。
1: 对，
0: 那从子女这个视角我们再考虑一下，其实它是一个双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哈。
1: 嗯，

0: 帘拉开，把窗子打开啊，然后叫他们起床吃早餐等等类似这样的事儿。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那些孩子们的意愿啊、尊重我想是解决问题的很关键的一步。
1: 既然说大家容易在退休之后过度操心是吧，然后呢甚至都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那么如何能做到科学的放手省心健康，但是跟子女的关系又不那么的疏离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分享一些对、适合老年人的一些方法吧，怎么走出这个内耗的循环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享晚年的清福。肖院长，我们怎么享清福呢？
2: 好，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长。

家，如果是这种特别不高兴特别生气，出门走一走，然后跟其他的人聊会儿天，干会儿别的，把这事儿岔过去。我们发泄时是干嘛的？我们都有这种发泄时和压力排解时，就是把愤怒把别人我很不高兴，我以为是他，我就冲着沙袋就打一通，那不就是一个我们换个空间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地方里边就第二个，就是要通过我们这种换空间的方式，换时间换。

0: 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我在网上找岳阳楼的图片做咱们节目的海报，我发现怎么图片都不太一样啊。直到最后我请了一位岳阳的朋友，他呢给我一张他自己亲自拍摄的照片，那才见到了岳阳。

我们看到的岳阳楼重建于清代的光绪六年 ,1880 年，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高 19.42 米，进深 14.54 米，宽 17.42 米。其独特的盔顶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罕见的，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精湛的工艺。现在楼内一

0: 油车很慢啊，不像新快报，没有。那时候就马车驮着这些邮件，慢悠悠，慢悠悠。现在想起来啊，还真的有点担心。如果把这幅画给丢了，我们上哪儿看岳阳楼记去呀？
1: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幅画没有丢，是吧？
0: 那还好，那个时代呢，人比较淳朴，所以这幅画那真的是价值连城的一幅。

借位好友的楼阁坐骑之机，机会的机，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他通过描绘洞庭湖阴风怒号与春和景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引出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的寻常情绪，然后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将其超越，那不是把他甩出了十万八千里啊。最终文章在先天下之忧而

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摔坏了，这得趴着两三个月。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胳膊摔坏了。那这种突发情况真是不能自己左右的。如果说，选手说，偏偏为什么是我呀，完了，那您就天天的。

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时，登楼的人又会感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我可以对酒当歌。哎呀，快乐到了极点呀！这时候，你看，只是一个景物的变化。当阴风怒号时，当春和景明时，咱们的心情是不是就有不同的情绪展示呢？您琢磨琢磨，我们登上景山，就北京这景山，哎呀，慢头刺脚的就能登上，特别不是很高嘛。哎呀，向南一望，那这个中轴线就在眼前。

0: 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

0: 1.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

事，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西颖，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眼下正是野菜飘香的好时节，采食野菜也成了很多人季节更替的必备仪式感。如今健康饮食理念深入人心，回归自然，吃对原生，成为大众饮食新追求。草长莺飞，万物生发，采食野菜呢，也从旧时的应急充饥变成了当下兼具健康、时尚与情怀的生活。

生价值。荠菜的钙含量堪比牛奶，蒲公英的维生素 C 远超柑橘，马齿苋更是罕见的 Omega 3脂肪酸植物来源，对人体十分有益。但采食热潮中也藏着疑问，哪些野菜适合日常食用？如何科学采食规避风险？传统吃法如何

些的想法。这本书上下两卷，共六个章节，涵盖了《诗经》里的植物、一路上的植物、田园植物等，其中可食性野菜上百种。

0: 基本不用爬山，天间地头河滩都能找到。
1: 嗯，
0: 既安全又有养生价值，是池塘每年最早能尝到的春鲜，特别适合普通人采食。

0: 色的，咱们大家了解一下。
1: 赤城野菜以山水林田四重生态为基，蕨菜、生麻、山葱、赤芍嫩芽都是赤城地域的特色品种。蕨菜生在高海拔的大山林，春天采芽，焯水后清炒，凉拌都好吃。山葱呢，山野常见，味道比普通的葱更香浓。炒鸡蛋、包咱们的油面饺子，都是地道的赤城风味。赤芍的嫩芽口感鲜嫩，还有养生价值。生麻嫩芽是微苦回甘，性寒味辛，有清热解毒、生阳举陷之功效。很多野菜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有会咬人的纤麻
0: 啊，对，我就被咬过。
1: 表面它有细小的遮毛，接触皮肤会有刺痛，但是经过处理之后，焯水去炖土豆，是非常的美味的。再比如有水果味的波野大黄，波野大黄它是学名，咱们吃上叫带黄，那个大还是发带的音，带黄。它成品后呢是呈粉红色，像山楂糕的样子，一般人想象不出它原本的样子。它的口感就像山楂糕，酸甜口。
0: 酸酸甜甜的那种。
1: 对对，清热下火，是夏季人们争相采集的养生菜。还有一种菜经常被人们误解，就是咱们叫野鸡膀子，野鸡翅膀子。它学名叫夹果蕨，

同根同源，相辅相成，药用价值源于其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这个膳食纤维啊，这个植物多糖等啊，这些成分就是

0: 但我发现啊，很多人采石的时候会陷入误区，觉得它是药食同源啊，吃的越多越好。那么盲目采石不认识的，这样就很不安全。米老师，采石野菜有哪些误区要规避呢？日常又如何科学的搭配，能够最大的发挥它的营养价值呢？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药食同源的野菜绝非是吃的越多越好。有两个核心误区要规避，第一个误区就是过量食用。

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邀请明老师聊聊野菜背后的文学韵味，赤城本地的野菜传说，还有详细的采挖攻略，地道的野菜大宴，以及咱们赤城野菜的发展展望。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

0: 啊，苦是苦菜，它味道是苦涩的。
1: 哦，
0: 荠就是荠菜，
1: 嗯，
0: 味道甘美。这首诗讲的是被抛弃的女子的故事，
1: 嗯，
0: 她把自身的遭遇与苦菜的苦涩相比，却觉得再苦也比不上自己的处境，反而觉得苦菜如

孟郊的游子诗有关，叫劝草生堂鸡，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前，不见萱草花。古人把母亲住的屋子叫萱堂，用萱草象征母爱。意思是游子远在天涯，母亲坐在堂前，看着街前的萱草，会想起远方的孩子。这个在这里啊，萱草就成了连接母爱与游子的纽带。除此之外，在《风物记》里还有段这个有趣的记载，就是萱草曰以南，人妇配之必生男。就是萱草也叫以南花，说怀孕的女子佩戴能生男孩，这是萱草在古代的另一重含义。在宋朝以前，文人这个吟咏的这个萱草，大都是围绕忘忧和以南，为主的，可见它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0: 人一年物，收拾趁晴灰。提到了黄纸、萱草、蕨菜和野菜储存方法，背后呢藏着古人的哪些智慧呢？明老师，
1: 这首诗很有意义。首先记录了驰骋野菜的生长节令，黄纸、萱草出绽，

0: 可思议有毒的植物。
1: 嗯，
0: 这个传说用老百姓喜欢听的故事的形式把区分的方法流传下来，直到现在我们上山去采山葱还能靠着叶子有没有褶皱来区分山葱跟藜芦，避免有误食有毒植物。这就是传说最实用的。

0: 紫梅花，就是山紫梅。
1: 哦，
0: 它那个做酱，做月饼馅
1: 儿，哦，
0: 很好，有特殊的香味儿。
1: 嗯
0: 嗯，暑期到十月底啊，虽然没有这个春天的也太多。

0: 发展，才能走出赤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
1: 赤城野菜的发展潜力很大。
0: 嗯，
1: 我有几个具体的展望，希望能够让赤城野菜发挥更大价值。
0: 嗯，
1: 第一是走品牌化发展的道路。
0: 嗯，
1: 借助赤城生态旅游机遇，对赤城野菜进行系统规划，重点扩大赤烧基地，打造赤城赤烧特色品牌，让大家一提到赤烧就想到赤城，同时延伸产业链。

0: 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些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的行为，比如有的人呢会控制不住的想吃泥土、吃纸片，甚至是自己的头发；而有的人呢会无法抗拒的拔光自己的头发，直到一块块头皮露出来。

0: 罗家医生，您好。主持人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有的人会忍不住吃头发，吃泥土，有的人会控制不住拔光自己的头发。这些症状在您看来到底是一种坏的生活习惯，还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呢？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差的或者说不好的行为习惯，或者说是不是觉得他们是故意的拔自己的头发，或者说故意的去吃一些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说泥土啊、纸片啊什么的，是不是觉得他们是故意的？但从我们精神心理的临床角度呢，

0: 行为习惯的当下，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很特殊的这种安定感或者是放松感，但事后他们又会觉得非常的内疚啊、后悔啊，甚至很羞愧，
1: 会质疑自己。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说坏习惯或者很奇怪的一些癖好，而是他们其实内心是很痛苦的。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这样子，而是他们想停、想控制，但是他们停不下来，他们也控制不了。
1: 嗯，经常会有小孩子啊，我们说不懂事，可能会吃吃自己的鼻涕，是吧？或者好奇的去舔一下墙皮。那怎么来判断这种情况是异食癖，还是只是小孩子不懂事呢？他有判断的标准吗？
0: 确实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幼儿期，比如说一岁、两岁。三岁之前，这个时候我们孩子他是用这种口腔、用嘴来去探索世界的这样一个时期。其实这在心理学称之为是口欲期。
1: 口欲期。
0: 是吧，他们喜欢拿东西来去尝一尝，是吧，然后去探索这个世界，去感知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发育的这样的一个口欲期。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说的这种异食癖呢，它不仅仅，或者说它已经超出了这个正常的心理发育的这种阶段了。所以

0: 控制不了，有这个无形的吸引力啊。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拔毛癖，这个和我们平时压力大的时候揪揪头发呀，或者有的人嫌弃自己白头发多了拔几根，这个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1: 其实就像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一样，它和这种我们口欲期的这种特别小的孩子用嘴巴去探索世界，是不是有什么本质上区别？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它有相似的地方，其实他们都是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是有这种很强烈的失控感的，是吧？就是他拔毛癖的患者或者说这种当事人，他会知道我的这个行为我是应该去控制的，但是他控制不住。他在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失控感。第二个呢，就是他经常会用通过这种方式拔头发的这种拔毛的这种行为，他来起到一个调节情绪的作用，他来去缓解他那种焦虑啊、紧张呀、或者是愤怒啊这样的一些压力。

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病耻感、羞耻啊，或者说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们俩是有很多共同点在里面的。然后其实如果再往我们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两个行为习惯其实背后或多或少都跟他们的这种大脑的奖赏系统还有情绪调节系统、冲动控制系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可能会同时存在。

有想拔的这种欲望和冲动，眉毛、腋毛，甚至有一些患者他会拔他的阴毛，就是生殖器的一些毛发这样子。所以就是除了对他毛囊的这种损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影响。

0: 去，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形成恶性循环了，越陷越深了。
1: 对，一旦发现了这样的迹象，也能确定可能是这两个问题，那大家怎么办呢？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心理科、精神科，还是皮肤科、肠胃科？感觉一下子有点抓不住头绪。
0: 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疾病呢，不管是拔毛癖或者说是这个异食癖呢，其实它的影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我觉得都是有的。所以其实如果是从一个系统的治疗的一个模式来看呢，我觉得不管是精神科、心理科，还是这个相应的治疗躯体方面的科室，比如说消化科或者是皮肤科，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去看的，是一个联合诊疗的模式。首先我们去看精神科，通过精神科来帮助我们明确我现在这些行为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达到这个精神疾病的病理学的诊断标准，然后治疗的方向是什么，

0: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这个问题行为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然后一起和他想办法去找到一些其他的情绪调节的方式，而不是这种对身体和心理都有影响的方式。所以整个过程是比较慢的，比如说可能整个过程整个心理治疗的过程每次50分钟，然后这种可能要需要十几次。

怎么又拔了，是吧？不拔不行吗？这样的一些非常简单甚至是比较武断的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这是一个我们要反思，要去观察，要去沟通。然后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因为很多家长也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这样是一个特别丢人的事情，我不能带他去看医生， 是吧？其实这样会反而让我们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反思、观察和孩子沟通。

还是有这种冲动，这个时候也没关系，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你说我5分钟以后我再看我还想不想拔，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而不是说我现在想拔我就必须把它拔掉，就是我们要练习自己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啊，这是一个。那在等待的这5分钟的时间里面啊，在延迟拔毛的这5分钟的时间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自我抚慰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活动，从这种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精神心理治疗师，我能理解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背后是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些心理需求，隐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情绪，不仅我要去理解，我觉得如果是青少年的话，父母他们要去理解孩子在他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是吧，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然后父母要通过一些这种健康的有助于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去

0: 是一个事实
1: 啊。确实，你说实话，咱们之前那麦片，太单一，然后呢，口味也太单一。你今天带来这个呀，我觉得还不敌我那面包包子呢。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现

0: 比不比你那豆浆什么便宜？
1: 那你这要说一顿饭你接着燕麦片就合一块多，那确实太便宜了。
0: 哎，
1: 哪有一块多能买到这么多菜和主食的？这个
0: 这不就给我们的听众带来实惠吗？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价格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注意验货的时候看什么？看它大袋外边标那个配料清单。
1: 哎，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说哈，刚才你又说什么咸口又加这么多的这个营养，你是不是里边好多那添加剂啊？
0: 我告诉你啊，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

0: 活了谷物的醇香和蔬菜的清新。
1: 嗯，
0: 您喝的时候真跟那菜粥一样，
1: 是是是，
0: 一碗一碗的挺稠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营养丰富、安全放心、
1: 安全放心、
0: 快捷方便的这么一款海盐蔬菜燕麦片，一共是150小包，保质期8个月。
1: 嗯，
0: 北广售价199。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旭哥，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一体化通勤圈加速构建，地铁22号线将在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0: 河北连续两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交易成交额全国第一；
1: 天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
0: 第4届链博会下月在北京举办，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
1: 京津通勤上新，京津冀定制快巴将于下周一新增北京往返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4条支线。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的消息。协同发展，交通先行。本周五召开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0年来，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交通互联互通，服务通勤群众，加速构建一体化通勤圈。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通州站投入运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北三线步入高铁时代。地铁22号线平谷线进展顺利，将在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地铁 M101线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 同时，场通路、石小路等一批跨界道路建成通车。通州区11横九纵、北三线5纵八横路网格局正在加速形成。此外，白庙南、白庙北检查站完成改造，平均通行时长由20分钟缩短到2至5分钟，跨省通勤迈入分钟级。大厂至通州路程，洛阳地铁站通勤公交专线开通运营。天津武清区到北京通州区的京津首条跨城通勤公交线路开通。
0: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10年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和产业链跨区域布局取得新突破。城市副中心依托台马区域推动小米汽车、中芯京城等30多个重点项目落地，并逐步向周边地区延伸拓展，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0: 科技服务、软件信息、先进制造等科技类企业占比过半。
1: 说到科技创新，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前不久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科技厅专场上介绍，河北已经连续两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居全国第一。接下来，河北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疏解赋能，雄安新区创新高地拔节生长。雄安新区设立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69个，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80家，累计完成投资工作量超1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37.5%， 以中国新网为龙头，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

0: 一技共享，人才共用。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河北聚焦中市、金融、场景三大关键环节，加快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市首选地。
1: 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市平台，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作。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本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天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接下来，天津将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区位、产业、开放、空间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在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展现更大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0: 环渤海连通京沪高铁的重要交通节点，加快津潍高铁、金滨城际、天津港集疏运通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1: 滨海新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区中的核心地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家级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了7500家，科技型上市企业达到了35家，聚集了包括飞腾、曙光、联想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技型龙头企业。

0: 害机器人世界杯邀请赛已经连续举办五届。今年赛事升级了赛项规格，在原有足球机器人等项目的基础上，新增了青少年搜救赛以及天津特色赛项。天津市津南区特色非遗美食金彩难忘等本土 IP 将在现场亮相。
1: 此外，天津滨海新区、武清区将携重磅成果亮相，全方位展现天津市智能产业高质量。

0: 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寻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1: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0: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设置了优质品茗展示品鉴区，油茶

0: 专区，比如说我们的体重管理、睡眠管理、节气养生、戒烟戒酒，我们进行现场的指导和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打卡区，包括游园会这样一些青年人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打造了这样的一条中药文旅消费的特色街区。
1: 此外，在文化节现场，市民朋友还可以体验各种 AI 加中医黑科技，
0: 比如说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小智，它可以呢是通过这种语音互动来为大家做康复指导和养生的咨询，包括我们的智康镜进行我们的体质的一些监测，它可以用30秒的时间通过我们的面舌诊呢为大家出具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
2: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风随绿道走，果香满京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前不久正式发布了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了山水、乡村与果园，集中推介樱桃、桑葚、西瓜等时令果品，一站式解锁绿道漫游加乡村闲游。

为了缓解京津冀通勤人员出行不便、耗时较长等问题，京津冀定制快巴将于5月25号启动试运营，新增北京往返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四条支线。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小程序查询具体站点、班次，并完成实名购票。购票后，凭身份证

0: 部公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
1: 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0号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据了解，本届戏剧节将以浙江嘉兴、秀州为主会场，联动北京，辐射广东、湖北、陕西等地，致力打造一场全国性的儿童戏剧艺术盛宴。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第13届世界。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

0: 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

0: 地班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六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

0: 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

0: 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1: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3: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

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人家那美男子的长相看着就不同凡响。可这汉武帝上当上怕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先来个口试考考吧。他爱民如子，他杀人如麻，他叱咤风云，他称霸天下，他是众说纷纭的汉武大帝。殊不知君王也有活泼天真的一面。求仙55年，被几个骗子坑得苦哈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汉武帝求仙记第4。

瞪着眼睛开始胡吹呀、啊。哎呀，我以前经常在海上来来往往的，神仙嘛倒是见过几个，也就是安七生啊、县门呐、啊、这类小神仙，因为我地位低，他们都不信任我。而且当时我是胶东王的手下，在神仙眼里，这胶东王只不过是一个封国的国君，根本就没有资。

习，好，你上钩了，我接着给你编。哎呀，这法力多大还真是说不好，我只是听说我的仙人老师他说只要修炼的功夫到了，可以炼成黄金，可以轻而易举地堵住黄河的决口，这长生不老药嘛，也是随手就可以做出来的，到最后就能修炼成仙上天了。汉武帝听得直发呆呀，这位方士不简单呐，苍天有眼呐，总算让我碰上一位能人了。那劳烦先生替朕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吧。这金钱富贵可不在话下。上集咱们说过了，这栾大不光是能吹牛，人家还有谋略。当年少翁之死，他可是早就听说过了。别看这会儿皇上上赶着捧你，等把这把戏给揭穿了，那可说杀就杀呀。有了前车之鉴，栾大早早的就给自己找好退路了。汉武帝着急请他，栾大却

再失去你了呀。皇上这副低声下气的样子，栾大习以为常似的，丝毫不为所动。汉武帝只好接着说，只要你能

一路给我紧盯着栾大，到底要看看他有没有看到神仙。话说栾大带着一对仆人坐着华丽的马车一路就奔东去了。这一路上这伙人是游山玩水，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跟个旅行团似的。晃悠到了泰山脚下，栾大下得车来，让仆人扫出一块空地，跪倒在地，对着泰山一番的祈祷。然后队伍接着往东走，眼瞅着就要到海边了。栾大叫住车马，吁，停下。你们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再往前走了，神仙是不会见你们的。我一个人前去会见仙师，你们一行人就原

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产业协作，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新布局一批面向京津开放的中式平台，构建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场景应用产业落地全链条转化模式，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创新走深走实。
1: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本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天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接下来，天津将充分发挥滨海新区区位、产业、开放、空间和政策方面的优势，在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展现更大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2: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成效显著。今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了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到2035年，再次明确要求滨海新区与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联动发展，高标准建设战略合作功能区。市发改委主任梁军说，
3: 高水平培育一批首都外溢资源的承接平台，完善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天开华苑科技园等平台功能，加快导入符合滨海新区功能定位和产业特色的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高水平打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支点，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算力基础设施的共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应用场景连建连用，深度融入首都产业的协同圈，深度融入首都功能圈，构建串联环渤海、连通京沪高铁的重要交通节点，加快京维高铁、京滨城际、天津港集疏运通道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2: 滨海新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家级科技创新型企业超过了7500家，科技型上市企业达到了35家，聚集了包括飞腾、曙光、联想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技型龙头企业。滨海新区区长单泽峰说，
4: 下一步呢，重点聚焦推进重大平台项目，加大力气推进国家超算互联网和太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争创脑机接口、新型兽药等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推进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天津大学国际

0: 时，金彩难忘等本土 IP 将在现场亮相。
1: 此外，天津滨海新区、武清区将携重磅成果亮相，全方位展现天津市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其中，滨海新区270平方米的展区设置了中心主题区和五大产业区，将搭配超能机器人乐队、带电作业机器人等互动装置。武清区360平方米的展区将围绕京津产业新城、新产业之城主题设置四大板块，其中智算板块将展出人形机器人、智算一体机，智能网联汽车板块将展现京津冀产业协同，生物制造板块将集中亮相院士团队成果，非遗作品点缀展区将展示科

0: 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风随绿道走，果香满京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前不久正式发布了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了山水、乡村与果园，集中推介樱桃、桑葚、西瓜等时令果品，一站式解锁绿道漫游加乡村闲游加应季采摘的京郊休闲新玩法。
2: 据了解，本次发布的绿道采摘地图覆盖了北京全市37条旅游休闲绿道，串联了93个行政村和104家精品采摘园。目前地图已经在美团 APP 及漫游京郊等平台全面上线，市民游客可以带上这份采摘地图，漫步绿道，闲游乡村，采摘鲜果。
1: 在展览方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览当中。本次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
2: 在出游方面，本周末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依然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举办，上万种好物齐聚，多地潮玩出圈，观众可以一站式领略全国文创宝藏的万千气象，活动将持续到本周日24号。
1: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河北区本周五举行的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艺术季将于5月25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9月份。据介绍，本届艺术季将以天美艺术街区为核心，串联逸风区、海河游船、天津之眼摩天轮等文旅地标，形成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覆盖的城市艺术格局。
2: 同时，本届艺术季将依托艺术展览、海河艺术之夜、艺术赋能、公共艺术四大板块，呈现千余件艺术作品，构建艺术赋能城市创意点亮。

0: 享保障。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本周六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号晚上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据了解，

0: 以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说啊。第一呢，就是历史悠久，因为北京市第九中学它建校是1946年，我们昨天刚刚过完80周年的校庆，
1: 昨天刚过完，
0: 对，
1: 恭喜恭喜恭喜，生日快乐啊！
0: 80年了，
1: 嗯，
0: 对。然后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1962年就被北京市确定为首批市所重点中学，
1: 是的。
0: 那么到1978年的时候，再次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
1: 嗯。
0: 2002年，2002年啊，成为北京市的高中师
1: 范
0: 校，
1: 嗯。
0: 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您刚才谈到了，我们成立了教育集团，而且承办新疆高中班，
1: 嗯。
0: 啊，这是从历史上来讲，历史悠久。第二点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

0: 京市优秀教师、紫金杯班主任，还有教育育人先锋等等的荣誉称号。
1: 嗯，
0: 另外我们的这个您刚才谈到的各级管教师大概占到40%左右。
1: 哦，所以你看
0: 师资，对，
1: 这是师资的情况。然后呢，
0: 然后一点就是品牌突出。
1: 嗯，
0: 作为石景山区第一品牌，您刚才谈到了啊，学校办学底蕴深厚啊，教

0: 余承浩，
1: 嗯，
0: 同时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国家重点学校的这个优质生源基地校。
1: 嗯，我们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啊。
0: 是的。
1: 嗯。所以，
0: 应该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吧。
1: 嗯，其实也是这个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北京市第九中学作为在石景山区这样的一个、其实在我们可能看来它并不是说拥有大量生源的这样的一个区县、但是它仍然培养出来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来自于北京市第九中学，是也帮我们很多兄弟学校输送了很多优秀的这个初中毕业生、然后来

0: 要谈到，我觉得我想给家长解读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最终高考啊，已经不再是不单是知识的考察，还有一个能力的考察，心态的考察，
1: 心态，
0: 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个往上再往上冲一下，或者说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心态这个因素很关键，
1: 非常重要。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我们的课程啊，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学校来说，非常核心的就是您一直在管的课程这块啊。这个课程设计目前是我们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从高几开始进行这个选科，然后也以及我们现在分能分类怎么来分？
1: 好的，课程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学校的一种核心竞争力。所以学校呢也特别重视这个课程建设。那么九中的课程呢，设计它是这样的，以全人教育作为一个核心，秉持的是博学向上、博爱向上、博雅向美的育人理念，构建起一

0: 那我们是从高一完了之后，也从高二的开始选科。
1: 嗯，
0: 后来发现有些同学呢，他可能，在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他已经倾向很明显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提前了。
1: 哦，所以提前一点，然后让他进入这个选科选考的状态哈。
0: 对，
1: 好，然后呢，咱们大概现在分几层呢？
0: 这个学生分成的话，我们大概是有这么几层啊。
1: 嗯。
0: 一个是这个叫做

是这个依据这个北京市的政策，我们有这个直升贯通班，他直升高中，这样的话我们在初中就可以去渗透一些高中的这些学习的一些知识啊，

就是直升的这些孩子总的人数是198，那么这个指标分配呢是152，还有统一招生呢是90人，是这么一个人数。

0: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学校，
1: 嗯，
0: 这个老师，来带这个竞赛，
1: 嗯，
0: 还有一部分这个拔尖的孩子呢，我们还会聘请这个专家，专门针对他们进行这个就是竞赛的辅导。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对孩子的培养上，除了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五大联赛啊之外，包括像地理。

0: 啊，好，那接下来呢，这点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学校的一些生活的情况。常规的一些社团咱就不说了，我说一些家长，
1: 对，社团很多。
0: 对对，因为这个我相信肯定很多啊。因为大家上网上一搜九中的那公众号就能看到了，这活动特别多，
1: 很丰富。
0: 对。回过头来，我要问一个可能家长跟孩子比较关注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吃的情况。这个三餐是不是都能在学校解决？
1: 可以。
0: 都可以解决。
1: 早中晚都有餐。
0: 啊，然后那个晚自习是从高几开始有？
1: 晚自习我们这样的是，高三我们是要求学生都上晚自习。那么高一高二呢是一个志愿，就是因为有一部分。

0: 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

来那会儿，我中考的时候想考的四中又不一样了，它也是在迭代，而且它在这种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可能更精细化了。我个人认为它是更精细化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四中，就是如果你是四中人，你自己评价四中最大的教学特点是什么？我很好奇。

0: 所以我们的这些班型，其实家长更多的问的就是，哎，哪个班是最好的？我觉得家长可能经常会关注这个事儿，对吧？但实际上在四中的内部设定上讲，我们把它叫做学生的这种学习发展特色，
1: 嗯
0: 啊，并不是说我们。

个新的变化啊。今年我们将在这个大兴的永定湾地区的设立一个北京四中大兴的永定湾校区啊，今年在面向西城啊会招收60人啊，这60人是西城的

国际校区，他从高一开始就有一部分的课程是双语教学的，所以他需要他有已经有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能够在这样的课堂上和老师也好，跟同学也好，做这种研讨式的这种学习，互动式的这种学习。那么他如果之前英语基础实在太薄弱的话，那么他可能在这样的课堂环境下，他没有办法就是吸收最多的这种知识，或者说获得最大成长。然后他的中文面试呢，是由我们比较有经验的一些班主任啊、任课教师来进行的。那么，主要的是考察他的一些综合能力，包括表达啊、包括他有没有这种独立的这种想法，以及还要看他和他的家庭是否对四中的教育理念啊、能够

0: 整体的综合能力的啊。所以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教学目标啊，我们在高中的教学阶段，对，更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以及有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1: 嗯，
0: 然后
1: 这个到时候面试的时候怎么测这件事呢？我特好奇。
0: 嗯，
1: 那假如说我是学生，然后您是考官，咱们就模拟一下，但不是真题啊。
0: 嗯，
1: 咱不是真题，你比如说你会问我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哎，您问的问题跟很多家长在开放日的时候问的问题，
1: 我就是家长
0: 啊，对，其实是一致的。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固定。

0: 会与这个竞赛课程是平行着的，
1: 嗯
0: 啊，这里边的这种流动，实际上对于学生来讲，我觉得理论上说是有种自由选择，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入校之后有一个清晰的规划，然后我到底是在竞赛当面要去发力，还是在强基当中，哎，我去争取更大的机会。
1: 其实也是分出梯队了吧，
0: 啊，
1: 就是有基础层，对吧？一个金字塔型的这种往上走，
0: 可以这么理解，嗯
1: 嗯，那我不知道这个

0: 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直路同

0: 今天一个发展呢，应该是叫我觉得就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化转型了，也是智能化，就是 AI 的这个阶段嘛，帮助企业做企业 AI 应用。
1: 您看哈，您公司发展到三个阶段哈，我们现在对什么样的人才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呢？
0: 这个有几类吧。首先第一个是专业人才，就是各类IT 相关的、计算机相关的这种专业人才吧，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还需要

0: 商科方面的财务管理、会计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啊、财务管理。那您在学校当中见到我们的这些学生啊、同学呀、比如说他是学财务的，或者呢他是学数字化管理的

0: 么样的实习生，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手把手的掰开了揉碎了的这样去喂给他哈。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交给你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我要的是什么样的 KPI，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我们认为特别优秀的学生是什么呢哈，就是老师我想问您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更看重的是什么啊，第一第二第三，那你交代完了结果之后您什么时候需要交货什么时候需要检查我，我们直接告诉他。有的学生他完成的很快，但是他真的能完成80分以上，其实我们觉得从校门里出来能完成80分以上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那么有的学生就是每干一步问你一下，每干一步问你一下哈，哎，您说的这学习能力我觉得是效率的象征。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就是执行力哈。
1: 对，
0: 我们也见过这样的学生哈，就是侃侃而谈，说的好极了，就是推不动啊，
1: 没错
0: 对对对。

0: 包括了像他们的沟通能力
1: 啊沟通能力
0: 是协调能力啊，包括问题的解决能力。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尤其像我们这个财务学这门学科哈，
2: 对，
0: 就是我们的管理学也好吧，它是属于这个大学科是管理科学。那我觉得你真的能够为咱们企业去解决问题吗？这个很重要。那这个问题的这个层次是不同的哈，我们有战略层面的，就是我们陈总啊这种 level 的人他要去做的事儿。

0: 方面的，这是研发类的一系列的岗位。
1: 对，
0: 然后去面向客户的做服务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岗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项目经理、咨询顾问、解决方案的顾问。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实施的顾问、服务的顾问，这是面向客户的一些。

0: 机会会大大的提高吧。
1: 假如说您的学生要面试陈总的公司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教的某一个学生，您会让他的简历怎么写，您会指导他应聘哪个部门什么样的岗位。
0: 我会首先让我们的学生呢去他们公司的官网做一个

0: 您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1: 那个我觉得都不是最关键的吧，
0: 那个不关键，
1: 那个也不是最关键的，只是可能呢，就是有些岗位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很多的公司，大部分的技术类的岗位吧，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平时也全都冒三了，全都脱。

0: 工作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企业应用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的嘛，因为企业它不外乎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业务，
1: 对对对，
0: 除了软件或者叫。

0: 的公司。
1: 这就是符合那个顾教授刚才讲的叫持续学习的能力。
2: 对，
0: 持续学习。您举例太好了啊！
3: 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4: 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远古文明密码。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至10月18号，震撼登陆首都博物馆，近万平米超大展区，半数壁。

0: 政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我是王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刚才

0: 你带着团队能够达成目标，不断的能够做成事情的这个驱动力啊，还是很重要的。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抗压能力重要吗？
0: 那肯定很重要，那今天这个社会更重要了。
1: 没错。所以说您也背指标吧？
0: 那肯定有背指标了。
1: 对，
0: 在企业里面都要背指标的。
1: 我觉得要想成功，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
0: 我们集团董事长曾经给我讲了一个他的观点吧，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培养人，什么叫培养人呢？他说强明要培养一个人，最大的就是让他承担更大的责任，承担更大的压力。
1: 压力，
0: 对，就是培养人。
1: 对。
0: 在今天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特别特别有道理。
1: 没错。我觉得这压力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
0: 没错。
1: 你想成长起来，然后不光是销售的压力，可能还有管理的压力。
0: 没错。因为我也感受，后来我也慢慢去体会这句话吧，觉得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会的。
1: 对。所以我们说到这抗压能力。

0: 博士哈、哎，您又现在选择来回国来就业了哈，当老师教书哈。那么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哈，您认为就业的选择和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坚持力啊，您有什么体会？
1: 哦，真的，就是刚才啊，就是主持人跟陈总的这个发言，我是

0: 年轻员工做的一些可能不太满意的工作结果，那么您会关注他们的工作过程吗？因为有些情况，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到自己的上限了，但是依然达不到可能就是稍微高一点层次领导的需求，所以您会看重我们年轻人工作过程中的努力吗？
1: 都会看。企业嘛，这两个方面都会看，第一个结果导向性，是吧？任何事情都要看结果。同时呢，就是尤其有时候有很多结果它是相对漫长的，它不是你做完当时就会有好的结果，就是不能在这种过程中呢，我们就会要看重过程，看重我们每一个过程是否做了，是否做对了，是否

0: 种尤其是到毕业季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会面临像考公、考研、出国这种啊就业不同方向的很多条道路，那么大家就会纠结到底是哪个适合我呢？因为每一个都要付出沉没成本嘛，都要花时间来准备，所以想问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其实还是再回到我刚才陈总说的那个话，因为我们刚才陈总提过一个叫什么见世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哈，因为我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跟当时我的老师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请教过他，他真的很好，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留学去英国，他说应不应该他不知道，但是出去看看世界，见见世面，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小，是吧？你看看别人的国家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去学习的东西，见见世面，这是。所以当时我也义无反顾，我就出去了哈。但是可能结合当下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节奏，跟当时我们又不一样了，又可能不是说见世面的啊，因为中国也是相当的，我们国家是相当的，就是不亚于别人。我认为哈，在很多基建、很多的建设。

0: 哈，你像在英美、在欧洲的一些高校，他们有些学校叫理工，就文理学院啊，就是他们把文科和理科哈，其实美国他们都是在大学本科的前三年都不分专业的，都通识教育啊。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高校，那我说不仅仅是我们 RY 吧，我想是全国的高校都在努力去培养啊，去打造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对
0: 啊，这个是也是我们企业的需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吧。
2: 好，那么李默涵同学啊，作为顾老师、顾教授的学生啊，提的这几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接地气。这也是很多的像他们这个年龄一样的这个学生哈、啊，自己在纠结的问题哈、啊。我到底是去考公好，到底是去考研好？我到底是去就业好？我就业到什么样的公司去就业是符合？

0: 那么如果您要是觉得您李梦涵去了之后您给他安排了一个销售的岗位，
1: 嗯，
0: 打个比方哈，
1: 嗯，
0: 您觉得他不适合，
1: 嗯，
0: 您是会把他劝退呢还是您会给他转岗呢？
1: 如果他不适合某一种岗位可以，因为他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嘛，他的公司的基本情况了解了，
0: 对，
1: 他会很尊重他的意见，他有适合的岗位，对，会建议他去转到适合的岗位上去，比如说他在销售岗位都不需要，是不是在服务的岗位上可以啊，在内部的运营管理岗位上可以啊，也会这方面考虑。
0: 嗯，也就是说给人才更大的适应空间，
1: 更大的适应空间，更多的机会，
0: 嗯，更多的机会。
1: 对，
0: 其实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机会。嗯，
1: 没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自然智慧。
1: 明老师，今天我们围绕咱们野菜与健康生活展开啊，先从您的赤橙花木谈起吧，聊聊这本书的创作初衷，还有书中咱们与野菜相关的内容好吗？
0: 好的，我创造赤橙花木最早是受九荒本草启发，这本书是朱元璋的五皇子朱素编写的，是我国最早以九荒为宗旨的农学专著，全书共收录了414种植物，图文并茂，详细记载了植物的形态、生长环境、加工烹调方法，甚至有毒植物的处理方式，只为荒年让老百姓充饥。朱素身为周王，能放下身份做这件事，这种救荒济人的初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最初呢是因为工作接触到植物，慢慢发现现代人离自然越来越远，很多常见草木叫不上名字，
1: 确实
0: 不懂其价值，于是就有了整体编写的想法。这本书上下两卷，共6个章节，涵盖了《诗经》里的植物、《易录》上的植物、田园植物等，其中可食性野菜上百种，每种都配有这个花木的 ID 卡、彩色图片，详细标注科属、分布和生长环境，部分呢还注明了食用和药用价值，既是科普读物，也是地域生态文化遗产，能够帮助大家全面了解赤橙植物的生长和分布状况。
1: 真是很有意义的一本书。那咱们这么动人的创作初心，也让我们对这本书啊充满了好奇。眼下呢，正是咱们采野菜的旺季。

0: 心是地形的优势，赤城县南北狭长，是平原与高原的国度地带，它海拔能够从400多米到2000多米，低海拔地区气候接近北京延庆怀柔，北部最高的村庄呢，海拔达到1400多米，这样的地貌让赤城既有平原植物的生长，也有坝上草原植物的生长，野菜品种自然就繁多，比如有低海拔的鼠头菜、羊肚菌、荠菜、豆瓣菜，草原区域的还有松蘑、野韭菜、中花、黄花葱、薄叶大黄，像高海拔大山里的那个还有蕨菜啊、山葱、生麻等特色野菜。可以说赤城的春天就是从采撷第一批野菜开始的，野菜也是赤城春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风物。
1: 确实，那既然咱们赤城的春天啊从

0: 蟹白就是咱们的那个小根蒜。
1: 哦，这都学名。
0: 对，车前草、蒲公英、苦麻、鸭葱等，它基本不用爬山，田间地头、河滩都能找到。既安全又有养生价值，是赤城每年最早能尝到的春鲜，特别适合普通人采食。

提到了数十种野菜的采食场景，比如偃旗采蕨的蕨菜，旗杆如髻的髻菜，参差荇菜的荇菜。那时野菜不只是平原冲击的刚需，也成了文人抒情的载体。

跨越千年的采石历史，让野菜成为了承载烟火情怀的文化符号啊。咱们市城呢，兼具多元的地貌，孕育的野菜也非常有特色，既有常见的品种呢，也有带有个性的特殊的野菜。

0: 菜最受青睐的就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价值。很多人知道啊，野菜能吃还能养生，但具体怎么结合，有什么优势还不太清楚。明老师，咱们重点聊聊这个话题吧。
1: 药食同源的核心就是中药与食物同源。

0: 功效就是健脾利水、清热止血。日常做这个荠菜馄饨、炒鸡蛋，既能尝鲜，又能温和调理脾胃，这个缓解轻度的消化不良、水肿，而且钙含量堪比牛奶。
1: 哦，这么
0: 适合老人和孩子补充钙质。
1: 嗯，
0: 蒲公英大家都知道能清热解毒，其实还有利尿散结的功效，泡茶凉拌能缓解这个喉咙不适、上火、调理肠道，但它性质偏寒。

感谢明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从咱们赤城花木的创作初心，到赤城野菜的丰富品种，从跨越千年的采食历史，到药食同源的营养密码，再到咱们采食的误区与方法，我们学到了非常多实用的价值，也对咱们野

0: 1日正式落地实施，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形式明确。
1: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2: 大家好，我是夏明。

还学会了科学采石的方法，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下面我们换个视角，继续和明老师一起聊聊野菜背后的文学韵味，赤城本地的民间故事，走进这片山野馈赠。

0: 浑身不适，希望能找到萱草种在屋的北面。
1: 嗯，
0: 或许能够忘却思念，缓解忧愁。这个萱草之所以叫忘忧草，就是疗愁草的名字，还和它的含有丰富的黄酮和氨基酸，
1: 嗯，
0: 等成分有关。
1: 嗯，
0: 从现代科学研究，证实这些成分具有抗抑郁、镇静、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古人的智慧可见一斑。当时。

0: 有咱们上都的市容土特产。原来的陈福也是南方人，他是去上都路过赤城，看见一伙村民围坐在大炕上，老老小小有说有笑，吃着粗米饭，就是山葱，十分淳朴，就写下了这个叫立饭又山葱，劝客言有喜的诗句。这是赤城山葱首次被文字记载。
1: 这第一次记载。
0: 这韭黄本草称山葱为葛葱，记载其吃方法就是采苗叶焯水，油盐调味或生腌。是现在已经几百年过去了，陈福笔下的场景没有变化，山葱依然是赤城人餐桌上的常见菜。赤城人把它包油面饺子，年轻人喜欢腌着吃，新鲜的山葱炒鸡蛋是最地道的美味。
1: 是，我也爱吃。这些元代的诗文都太有画面感了，积攒

0: 但这种植物有毒，老百姓吃了会
1: 长得是一样的，
0: 长得一样的。孙膑看了后呢，十分着急，又不想与旁边正面发生争执，就悄悄地在旁边种的有毒的植物上就。

0: 咱们那个刺梅花，就是山刺梅，
1: 哦，
0: 它那个做酱，做月饼馅
1: 儿，哦，
0: 很好，有特殊的香味儿。
1: 嗯
0: 嗯，暑期到十月底啊，虽然没有这个春天的野菜多啊，但是能够采到野生蘑菇，
1: 嗯，
0: 味道十分鲜美。
1: 嗯，
0: 但是采蘑菇时候一定要更加仔细的辨认，避免采到有毒的。
1: 嗯，确实。
0: 最后提醒大家，多数野菜长在田间地头，不用爬山，但山中像芦药啊，像蕨菜这种苦菜，
1: 嗯，
0: 等品种需要到大山去采挖。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选择合适的采挖地点，量力而行。
1: 嗯，非常详细的攻略啊，咱们时间、地点、品种都讲得清清楚楚，相信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放心的去体验采挖的乐趣。那采到野菜啊，最开心的就是做成美味佳肴。节目即将结束，闵老师给咱们推荐一桌地道的赤城野菜大宴吧，包含咱们主菜呀、辅菜、凉菜、主食，兼顾风味与地域特色。
0: 没问题。
1: 嗯，
0: 这桌野菜大餐哦。
1: 嗯，
0: 基本到现在咱们赤城任何一家这个特色饭店都能够点到。
1: 哦，
0: 你看主菜兼顾荤素，搭配不同口味，第一道可以选一下这个咱们那个赤城云州的野生鱼，野生鱼这个鱼肉肉质鲜嫩，再搭配这个野菜，
1: 嗯，
0: 是很好的。第二道就是口蘑炖柴鸡，口蘑也是赤城特色野菜，
1: 嗯，
0: 从柴鸡从炖，营养又美味。
1: 嗯，
0: 第三道可以点咱们那个龙关的肘子，
1: 嗯，
0: 赤城特色的荤菜，搭配野菜吃，相互的解腻又爽口。
1: 嗯，
0: 热乎菜以野菜为主，做法简单，比如肉丝或者腊肉炒蕨菜啊，

0: 它是野生饮品，可以开发一些的高档的这个饮品茶，第二就是推动产品的市场化，很多人喜欢吃野菜，但不方便亲自采挖，也没法长期保存，我们可以开发像山野菜的深加工产品，比如真空包装的野菜啊、野菜干啊、酱类茶品，实现能够吃得上、记得住、能够带得走，让赤城野菜走出赤城，走向京津冀乃至更广阔的市场。第三呢，就是保护与研发品种。野菜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不能过度采挖，要尝试建立黑龙山、海多山野菜保护研发基地，在保护野生野菜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开展品种改良、功能研发，既保证野菜品质，也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是拓展场景化体验，开设健康饭店，推出以赤城野菜、山野菜原料为基础的营养套餐，让来赤城旅游的游客能吃到地道的野菜美食，同时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可以定制特色健康食谱，比如针对高血压、降糖需求的饮品和菜品，针对熬夜、饮酒人群，制定养肝保健食谱，契合当下人们对健康的追求。
1: 确实，现在这种定制化的这种美食的追求也是很多人都向往。非常实在的展望啊，既考虑到赤城的生态优势，也贴合当下健康趋势，相信赤城野菜一定能绽放更耀眼的光芒。最后，明老师还有什么温馨提示能帮助大家安全科学的采食呢？
0: 我想重点提醒大家四个字，叫慎采慎食。核心就是科学辨认，安全食用。具体提几点那个提示吧。第一就是准确辨认野菜品种，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避免采到有毒品种，比如之前提到的藜芦和山葱长得很像但有毒，采食一定要区分，不能确定千万不要采。
1: 确实。
0: 第二，不盲目采食不认识的野菜，很多野菜长得相似，但有的有毒，有的可食，不认识的野菜哪怕看起来鲜嫩也不要轻易采用，不确定可以咨询专业人士或当地的那个老百姓，
1: 或者说参考咱们《赤城花木》这本书，
0: 可以，里边有个图片给介绍。
1: 就是。
0: 第三个就是采食要一定要注意保护生态，不要过度采挖。

0: 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与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董英涛，欢迎董院长。
1: 董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说到这个慢病啊，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啊，无论是自己或者家人，身边总是有的。其实说到这个慢病啊，我就想我家人有没有，然后就想到我父母其实多少都有。比方说我父亲可能就会有高血压，然后一直在规律的服药，当然控制得很好。然后我身边的长辈呢，我数了数哈，刚才在节目之前，就是相对来说像姑表姨妈呀，这种舅舅呀

通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层建设单位，入选老年慢病防控创新技术应用示范项目。作为群众身边的健康守门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耕家庭医生签约、三高共管、老年健康管护等暖心服务，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未来将创新慢病管理模式，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完善双向转诊机制，以科技赋能基层医疗。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副中心基层医疗的提质升级，感受家门口有温度的健康保障。

0: 人口就那么多了。的确是全国的老年人口，刚才说了60岁以上是 21%， 北京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比已经 16% 了。哎，想问问韩主任啊，我们具体到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目前老年人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现在咱们通州区老年人的这个整体情况呢，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呢持续的加深。截止到2025年年底，咱们通州区的常住人口是185万，那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口呢？

0: 区的这个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呢，都在一个持续的一个提升。
1: 您知道吗？我身边有好多原来在核心区域居住的老人哈，
0: 对，
1: 这两年开始在副中心安家了，
0: 对，
1: 因为环境很好啊，有水，同时有那么多的文化设施，
0: 对。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随着我们副中心的疏解的功能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特别有感触。
0: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高龄化这个趋势呢，是趋于明显的，就是指的这个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他们大约有4万人，这个占比呢占到老年人口的15.8%。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慢性病的患病率，比较高，就是60岁及以上的这个老人。

0: 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情况。
1: 哎，那今天来的鹿城和宋庄的两个中心目前的情况又怎么样？咱们的比例啊是差不多的吗？来，谢院长。
2: 啊，主持人好。那个我们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辖区的常住人口呢已经达到了7.3万人、那么老年人的这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服务的人数也达到了9907人，其中这个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这个占比也是超过了14%啊。那么关于刚才这个老年人慢病的一个患病情况呢也是普遍存在，刚才韩主任呢介绍的这个全区的一个数据，我们鹿城

0: 应该村居呢是27个自然村、然后有6个居委会。
1: 嗯，
0: 所以说农村呢它存在一些老年人这个整体人口比重偏高的这么一个现象、
1: 青壮年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进城去安家了，这也是我们全国的农村，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城市的农村它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啊。
0: 是
1: 鹿城其实有很多的村居，所以这个情况是有共性的。
2: 您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关于慢性病，你想了解什么？咱们听友就很了解，像燕林就说慢性病中老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都属于慢性病。哎，有一个听友的问题我有点好奇、他问的是想过了关于慢性病，他想过了想问一下哪种慢性病可以病退休吗？可以吗？三位专家，
0: 慢性病是可管可控的，咱们在日常的科学监测及后期的规范管理，这些指标都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不影响正常的一般工作的。
1: 好，所以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说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五个人还聊呢，说我身边其实30-40岁的同事不少，就是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就掏出一盒药，然后里面就有高血压呀，或者有
2: 控糖
1: 高血脂啊，或者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药，所以很多年轻朋友其实都是这样，他只要是长期坚持服药他都是可控的哈。您看明帝还问了一个问题，韩主任，他说我国慢病人数的群目和比例怎么样？

0: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关节类的疾病。哎，董主任，咱们也差不多吧，基本上是不是我们北方地区大概都是这样？
1: 是的。刚才谢院长提到的目前老年群体最常见的这些慢性病啊，特点就是疾病病程长，易反复，重在日常的科学监测和长期的规范管理。比如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骨关节病，它是全称应该叫退行性骨关节病，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它必然会或多或少出现的一种。

0: 凭证可以吗？
1: 带上实体卡啊，咱们现在电子医保卡也可以
0: 啊，医保电子凭证
1: 对，还有一些个别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需要一个体检的预约单，但是这种个例按照属地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要求，咱们。

0: 200甚至300多块钱的体检服务，可不可以？也是有一些这个政策的。
1: 嗯，这个服务包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这跟以前咱们说的签约家庭医生或者到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建立一个电子档案一样吗？它还不是一回事儿吧？
0: 电子档案是基础。
1: 嗯，
0: 我们签约的这个服务包呢，咱们从北京市的政策来要求，咱有一个基础的服务包。这个基础服务包通过这个医保刷卡签约以后，我们就可以免费的这个享受这个基础的服务包了。但是如果说想额外的一些增值的服务，我们有一些，刚才我也说了，比如我们路程中心就有13项的这种个性的。

0: 就是咱的健康体检的一个记录，你的记录，尤其一些重点人群，比方说咱慢病人群啊，还有第四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医疗卫生的一个服务记录啊。关于这个档案同步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通州区呢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基层卫生信息平台啊，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已经实现互联互通了。
1: 嗯，哎呀，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特别逗，说幸好听广播了，说要不是听广播了，我刚满60都已经要去开那个免费体检单了，这65周岁以上才可以啊，大家也广而告知一下。

0: 家庭医生聊天室好多朋友都在说我有没有家庭医生，我还真不知道，大家都特别希望自己能有签约的家庭医生。来跟大家来聊聊健康管理，这个家庭医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包括怎么样就算我这个家庭医生有了，我这签上了。来，二位院长。
1: 董院，
2: 家医健康管理中心啊，它主要是通过一站式的健康管理服务，为咱们老百姓提供啊这个疾病的预防、诊断、控制、治疗以及康复的全链条的健康管理服务。它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诊前、诊中、诊后。诊前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精准的筛查，主要就是完善咱们刚才提到的居民的健康档案，还有就是和咱们家医团队定期的签订家庭医生家医签约，补齐呢咱们

0: 是首批的这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的这个推荐中心啊，也是通过这个创建呢来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这个诊疗流程，来固化我们的服务场景，丰富我们的服务内涵，说白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为我们的辖区居民提供更加连续性的综合性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
1: 嗯，所以刚才先有家庭医生，然后有我们家庭医生这个诊疗中心啊。

0: 三甲医院的这些专科门诊去跑，在我们的社区就能稳稳当当的把我们的这些病管理好。
1: 嗯，哎，咱们今天的两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哪些刚才提到的比较特色的门诊吗？

0: 欢迎的啊。这个而且转诊也是非常便捷的啊。就刚才董院长也说了，当这个居民来我们社区医院就诊的时候，如果发现医生经过评估发现他超出我们的诊疗范围了，或者要去上级医院进一步的这个诊疗，那么我们会跟这个居民沟通以后，登录我们的这个基层预约转诊平台，然后为这个实时的为这个居民进行挂号。当预约成功以后，居民的手机上会收到一条短信，那短信上会写上你挂的是哪个医院哪个科室，什么时间去，这个一目了然。这个整个转诊的过程还是非常便捷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诊政策，而且这个转诊政策是免费的。
1: 是，您看，尤其是我们的大医院哈，打引号的哈，这三甲医院等等，它会有专门的号源拿出来给转诊，这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系了。哎，刚才也提到了，通州有4家中心获批了这次的国家级项目，叫国家重点。

0: 诊疗的基础上啊，我们还有我们的外科、妇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中医科等相应的一些专科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辖区居民的一个健康服务需求。
1: 嗯嗯，所以你
0: 同时呢，还有这个症状呢，就是说的是一个症状门诊。
1: 嗯，
0: 症状门诊呢是站在居民的角度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开设的眩晕门诊啦、失眠门诊啦，还有我们这个颈肩痛门诊，就是更加精准的对接老百姓的这个健康需求，来更好的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多角度的这个健康服务，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的这个需求。最主要的想说的是第四点，我们这个要持续的去推进我们这个医药联合门诊的这个建设。主要这个建设的

0: 也是想达到呢这个移防融合的这个目的。那我们定期的到村居呢进行一些这个健康科普的健康知识讲座，通过对一些专病或者对一些慢性病给老百姓讲解一些呢它的发病机理、发病机制，以及日常这个用药啊、监测呀，以及这个他自己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进行一些科普的宣传。同时呢，我们还要到这一些辖区内的，比如说一些政府机关，这些功能社区，我们都要进行这种五进的活动，包括进学校，
1: 嗯，
0: 包括到村居，都是讲一些科普宣传的这个工作，让老百姓呢知道，在自己身体不了解身体状况下，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讲座呢，他更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也。

0: 己给自己当医生，您直接跟医生沟通一下，说我这样行不行，没准医生就说可以，您试两个月啊。
1: 对，
0: 咱们不在意这个试两个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再看看呗。
2: 咱说到这个超重也好啊，说到这个糖尿病的监控也好啊，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光靠自己一个人的毅力也好，其实很难。在咱们这个家庭医生，咱们的这个社区基层这方面，有没有专业的团队？

0: 妇中心能够享受到我们国家级赋能的哪些基层医疗的新服务，后续还会有哪些想法，也跟大家来沟通交流一下。
1: 好，咱们其实很多的咱们通州区这个我们的基本公共卫生的这个服务呢，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次节目呢，能够传达到我们所有的咱们北京市的我们的每一位咱们居民的这个身边。其实这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年人的健康。

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0: 有人会控制不住拔光自己的头发。这些症状在您看来到底是一种坏的生活习惯，还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呢？
1: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

别小的孩子用嘴巴去探索世界，是不是有什么本质上区别？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它有相似的地方，其实他们都是一方面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是有这种很强烈的失控感的，是吧？就是他拔毛癖的患者或者说这种当事人，他会知道我的这个行为我是应该去控制的，但是他控制不住。他在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失控感。第二个呢，就是他经常会用通过这种方式拔头发的这种拔毛的这种行为，他来起到一个调节情绪的作用，他来去缓解他那种焦虑啊、紧张呀、或者是愤怒啊这样的一些压力性的负面情绪。这是这个行为的功能来看，他是为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这样子。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其实他们的这种拔毛的这种行为，就是本身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理上

0: 更容易发生在什么年龄或者是什么样的人身上呢？
1: 像这个拔毛癖的话，在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是这种青春期前后，比如说这个

而异食癖呢可能相对来说会讲比较复杂一些，它可能在儿童会多见一些，儿童期比较多见，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啊也可能也会出现。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当他的身体缺乏一些营养微量的营养元素的时候，这种出现这种异食癖的这种概率风险可能也会增加。

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病耻感、羞耻啊，或者说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们俩是有很多共同点在里面的。然后其实如果再往我们这个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其实这两个行为习惯其实背后或多或少都跟他们的这种大脑的奖赏系统还有情绪调节系统、冲动控制系统是有一些

我不想要的感受被拿走了，我想要的感受我得到了，这些都会在强化负强化我的这个我的这个行为习惯，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是跟我们大脑系统的功能活动异常是有关系的。就是其实用一个老百姓能听懂的一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油门踩得太狠了，当时我们这个刹车系统没有刹住车。就是跟我们奖赏相关的这个系统，比如说中脑啊，还有边缘系统、纹状体啊，这些特别活跃，但是我们负责控制的、负责刹车的这个前额叶功能活动不足，所以导致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油门。

0: 长发公主宗和珍，是不是？就是因为她总是在不自觉的偷偷的
1: 吃头发，
0: 嗯，然后这些头发其实她，你看她排不出去，然后她也消化不了，
1: 嗯，
0: 然后就形成那个毛石症，毛发的毛，石头的石，毛石症，然后就是所把还给了个特别美丽的名字叫长发公主综合征，是吧？但其实对我们的胃肠功能的影响非常大。嗯、
1: 对，它是从胃里取出了大团的头发哈。
0: 对，这是在身体上的影响，是吧？也会导致我们的这种胃肠功能吸收不了正常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出现营养不良啊、贫血啊这些，这是在身体层面的危害哈。那另外，其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虽然这两个行为，不管是拔毛还是异食癖这两个问题行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他们在当下怎么去帮助我们缓解了压力，或者说缓解了我们那种空虚无聊的感觉，那只是当下。短期对我们缓解压力有关系，有帮助，但长期总的来说，它长期给我们带来

是生殖器的一些毛发这样子。所以就是除了对它毛囊的这种损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一个这种影响就来自于心理上的。这些像刚刚说的羞耻感是他们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有一个患者甚至跟我说，他说我感觉我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一样。他觉得我好像我一出去我就感觉自己特别的羞耻。因为他发现他头发非常短，他戴着帽子，然后发现他的眉毛是已经被他拔完了，然后他纹的眉。所以这种羞耻感对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的人际交往方面。然后他在人际交往关他不敢去

是吧？有没有影响了我们的这种正常的胃肠功能的吸收的能力？需不需要一些补充一些额外的营养物质？是吧？胃肠功能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

0: 点与周日六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

0: 就是
1: 阻止，
0: 对，去阻止，或者是总是去盯着他的这个行为，
1: 嗯，
0: 总是去看，哎，今天拔没拔，拔了多少，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去说教，然后呢，有的时候说教不管用，
1: 嗯，
0: 然后呢，阻止不管用的时候，家长也会变得特别的生气，很愤怒，说你为什么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甚至给他贴标签，这样，就，嗯，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都只会让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
1: 哦，
0: 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个方面是要去，要去反思。就是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养育孩子、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其实给孩子带来了一些压力了。然后这种压力

所以在我自己治疗过的这种拔毛癖的这种或者说非自杀性自杀的这种案例的过程呢，我觉得父母是给了我很好很在整个康复过程中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父母要做到什么，就像刚刚说的，要去反思，要去观察和理解。

0: 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
1: 哎，
0: 比如说啊，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上一杯下去以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
1: 啊，
0: 就不太有了。
1: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
0: 哎，
1: 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啊，
0: 哎，
1: 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0: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

0: 是每盒300克，
1: 哎，
0: 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哎冲啊喝呀、啊，然后下次再开封，
1: 哎，
0: 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
1: 哎，
0: 然后今天是4盒，
1: 对，
0: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1: 等于说是5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
0: 哎，
1: 或者在网上买，
0: 这一盒多少钱？
1: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5盒的话呢，
0: 对，你就算4盒就696嘛，
1: 啊，
0: 对吧？你4盒是
1: 800-840，
0: 对，5盒800多，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0。

0: 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

0: 多样。闵老师，您给咱介绍一下咱们赤城野菜的整体情况吧。
1: 好的，赤城野菜品种丰富，核心是地形的优势。赤城县南北狭长，是平原与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能够从400多米到2000多米，低海拔地区气候接近北京沿性淮。

生存的重要来源，也奠定了与华夏先民的深厚羁绊。距今3000多年前的《诗经》时期，野菜首次被文字记载，里面提到了数十种野菜的采食场景。比如偃旗采蕨的蕨菜，旗杆如髻的髻菜，参差荇菜的荇菜。那时野菜不只是平民充饥的刚需，也成了文人抒情的载体。屈原在《大招》中就记载了无人用蒌蒿做酸菜的吃法，可见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追求野菜的风味了。到了先秦时期，肉食稀缺，平民饮食还是以蔬菜为主，野菜更是餐桌的常客。贫苦百姓采藜菜做藜羹。到了汉代啊，社会稳定，人们开始尝试驯化野菜，野生韭菜改良种植，香菜通过丝绸之路引入，这是野菜从野生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到了唐宋时期啊，这个野菜采食迎来了高峰，品种更为丰富，吃法更为精细。唐代的孟申《食疗本草》记载香醇可食，后世

0: 这历史跨越数千年，承载着先民智慧，延续着中国人的味觉记忆。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那咱们这跨越千年的采石历史，让野菜成为了承载烟火情怀的文化符号啊！咱们市城呢，兼具多元的地貌，孕育的野菜也非常有特色，既有常见的品种呢，也有带有个性的特殊的野菜。那明老师，你给咱介绍几种代表性的，特别是那种有特色的，咱们大家了解一下。
0: 赤城野菜以山水林田四重生态为基，蕨菜、生麻、山葱、赤烧嫩芽都是赤城地域的特色品种。蕨菜生在高海拔的大山林，春天采芽，焯水后清炒，凉拌都好吃。山葱呢，山野常见，味道比普通的葱更香浓。炒鸡蛋，包咱们的油面饺子，都是地道的赤城风味。赤烧的嫩芽口感鲜嫩，还有养生价值。生麻嫩芽是微苦回甘，性寒味辛，有清热解毒、生阳举陷之功效。很多野菜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有会咬人的纤麻
3: 啊，对，我就被咬过。
0: 表面它有细小的遮毛，接触皮肤会有刺痛，但是经过处理之后，焯水去炖土豆，是非常的美味的。再比如有水果味的波野大黄，波野大黄它是学名，咱们吃上叫带黄，那个大还是发带的音，带黄。它成品后呢是呈粉红色，像山楂糕的样子，一般人想象不出它原本的样子，它的。

0: 确实，
1: 在北方一般那个水生野菜比较少，
0: 嗯，
1: 但是在吃上大部分河鱼，都会能采到豆瓣菜，
0: 嗯，
1: 豆瓣菜又称广东菜，它在南方都是基本是人工引种的，种植的，
0: 人工种植的，
1: 对，被高档餐厅奉为上品菜，
0: 嗯，
1: 一般做些沙拉、酸菜的配菜，
0: 嗯，
1: 吃的人称这种菜叫水芥菜，近年来才逐渐被人采食。在水里还能采到咱们那个荇菜，水菠菜。

0: 五多糖等啊，这些成分就是食材的营养，也是温和调理的关键。食用价值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摄入这些成分，不用刻意用药，就能实现吃美食养身体。
1: 哦，这就是咱们说的食补。
0: 对，它和普通蔬菜相比呢，这个野菜的优势很明显，野外生长，未经人工的改良，保留了更完整的天然营养和更强的药用活性。普通蔬菜主要补充基础维生素，而野菜能额外的提供兼具调理功能的活性物质，这也是它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1: 哦，我一定要多吃点野菜。

0: 安全。米老师，采食野菜有哪些误区要规避呢？日常又如何科学的搭配，能够最大的发挥它的营养价值呢？
1: 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是同源的野菜，绝非是吃的越多越好。有两个核心误区要规避。第一个误区就是过量食用。野菜虽然温和，但自身有药性。比如蒲公英偏寒，长期大量吃会使脾胃虚弱的人腹泻。荠菜吃多了，可能是肠胃不适。建议每周

0: 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

幼苗嫩叶都可以当蔬菜，它嫩芽可以煮着吃，成熟的种子磨成面，在当时这是先民采食的主要一种这个植物食物。对，还有昭南草丛里，制笔南山延期采蕨，这里的蕨就是蕨菜。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石城特色野菜。古人登南山采蕨。

0: 萱草曰以南，人妇配之必生男，就是萱草也叫以南花，说怀孕的女子佩戴能生男孩，这是萱草在古代的另一重含义。在宋朝以前，文人这个吟咏的这个萱草大都是围绕忘忧和以南为主的，也可见他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1: 原来萱草背后也有这么多故事啊，既藏着咱们古人的忧思，也承载着深厚的母爱。咱们赤城作为古代驿道重镇，据我了解，赤城的植物和大多数的野菜最早出现在元代的诗文里，比如百里香、山葱。那这些记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能反映当时的生活风貌吗？
0: 元代时赤城成为这个上都到大都的重要驿道。

0: 正肥，积盐一年物，收拾趁晴灰。提到了黄纸、萱草、蕨菜和野菜储存方法，背后呢藏着古人的哪些智慧呢？明老师，
1: 这首诗很有意义。首先记录了制成野菜的生长节令，黄纸、萱草出绽，蕨菜正肥美，说明古人对野菜生长规律十分了解。什么时候采什么菜，记得清清楚楚。积盐一年物，收拾趁晴灰呢，意思是趁着晴天把野菜赶紧用盐腌制好，能储存一年，冬天也能吃到春日的野菜，这就是古人储存野菜的智慧。这种储存方法在赤城流传至今，现在的老百姓春天还是采到大量的野菜之后，趁着晴天

在旁边种的有毒的植物上就立了一把，从着这种植物的叶子有很多的褶皱。后来老百姓就知道叶子光滑无褶皱的就是孙膑种的山葱，能吃。

0: 也都能猜到。那个五一期间呢，野菜品种更丰富了，除了之前能猜到，还能猜到这最好的荠菜
1: 啊，
0: 苦菜就是生麻，山韭菜，还有臭葱，这个时期的野菜是长得最鲜的，口感最好。这个喜欢吃野菜。

再搭配这个野菜，是很好的。第二道就是口蘑炖柴鸡，口蘑也是车城特色野菜，从柴鸡同炖，营养又美味。第三道可以点咱们那个龙关的肘子，车城特色的荤菜，搭配野菜是相互的解腻又爽口。热乎菜以野菜为主，做法简单，比如肉丝或者腊肉炒芥菜啊，野菜清香搭配肉香特别下饭，那个鸡蛋炒山葱呀，山葱香融合着。

保护与研发并重。野菜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不能过度采挖，要尝试建立黑龙山海多山野菜保护研发集体，在保护野生野菜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开展品种改良

首先呢，非常感谢咱们明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从食药同源的奥秘、科学采食的方法，到野菜文学韵味、民间传说、采挖攻略，再到赤城野菜的发展展望，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野菜的美味与智慧，更领略到了京津冀地域文化的

迹。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